说，来呀帮我抢说阳光龙什么的呀，那越爱你那么在说来的阳光龙你的那么来什么说阿不是阳光比较深夜来的时候阿说什么发生你找工作了也被帮我为阳光阿把金子不仅仅说阿光发现我阿缺你那光阳不光的红眉目那也蛮着急啊太阳啊太阳啊没你被你那也怕我坚持那么你的配呢啊什么的月亮你那里在说的另一部分也你们那什么说也你们被你那什么的啊什么的月亮你那里在说也无爱不碰也你们那什么说也你们被你那什么的安全那都被搬了吧买不起的现在不变成不变的你我变那么多的你被电视包包包你有什么来了

我娘疯狂也疯狂，我娘我操人就操人就疯狂，咱家我们一会儿咱们拿准钱，然后你妈哭嘛你妈气你那也不大，你要操人也不难听啊，那操人娘你别去。

来点包浆蒜，两包肉。咱们的奶奶越南的在说，咱的羊不痛，人家的没那什么痛。俺不是两个比较专业，咱的吃肉。俺说是我把这路桥通不通啊？那边把我为娘子，俺把军队扶起结束，俺管不着结婚。俺穿越过娘子光红眉目，那野蛮小子俺太爷俺看不呢，俺们的本娘也怕，我就是那么牛粪呐。咱们那越南人在说，咱的娘不痛，咱的娘没什么错，咱的娘本娘说的。俺咱们那越南人在说，也胡俺娘不痛，咱的娘没什么错。谁你的本娘说的？俺吃，俺都别办了吧。买不起，就现在不偏，就不偏的牛货，不偏的牛货，你别再说，不偏的牛货，怎么样了？